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ᱚᱛᱷ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ᱨᱚᱛᱷ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ᱨᱚᱛᱷ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ᱷ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ᱷ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ᱚ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ᱷ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ᱚ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ᱵ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ᱷ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ᱚ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ᱧ ᱥᱩᱠ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25 ᱵᱟᱹᱭᱥᱟᱹᱠᱷ ᱤᱝᱨᱮᱡᱤ 6 ᱢᱮ ᱧᱩᱦᱩᱢᱟ ᱢᱮᱱᱮ ᱥᱚᱱᱤᱵᱟᱨ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ᱟ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ᱤᱨᱤᱭᱟᱹᱭ ᱟᱛᱟᱝᱟ ᱵᱤᱡᱮᱯᱤ ᱨᱤᱱᱤᱡ ᱯᱚᱱᱚᱛ ᱯᱟᱨᱥᱮᱫ ᱢᱚᱱᱛᱚᱱ ᱥᱚᱢᱤᱠ ᱵᱷᱚᱴᱴᱟᱪᱟᱨᱡᱚ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ᱚᱱᱟ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 ᱠᱟᱛᱷᱟᱭ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ᱠᱮᱜᱼᱟ ᱜᱟᱯᱟᱜᱮ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ᱚᱠᱛᱮ ᱯᱚᱨᱤᱥᱚᱫᱤᱭᱚ ᱫᱚᱞ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ᱜ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ᱤᱡ ᱱᱟᱣ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ᱠᱚᱭ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ᱷᱚᱴᱴᱟᱪᱟᱨᱡᱚ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ᱼᱟ ᱥᱮᱛᱟᱜ 10 ᱚᱠᱛᱮ ᱠᱤᱨᱤᱭᱟ ᱟᱛᱟᱝ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ᱚ ᱠᱟᱞᱚ ᱵᱤᱡᱮᱯ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ᱟᱥᱚᱱᱚᱜ ᱠᱟ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ᱫᱚᱞ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ᱵᱨᱤᱜᱮᱰ ᱯᱮᱨᱮᱰ ᱜᱨᱟᱣᱩᱱᱰ ᱨᱮ ᱨᱮᱞᱤ ᱟᱨ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ᱥᱟᱯᱲᱟᱣ ᱫᱤᱥ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ᱚᱢᱤᱠ ᱵᱷᱚᱴᱴᱟᱪᱟᱨᱡᱚ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ᱤᱡ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ᱥᱚᱪᱤᱵ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ᱚᱵᱟᱱᱱᱚ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ᱵᱤᱡᱮᱯᱤ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ᱢᱩᱞᱤᱠᱚᱨ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ᱷᱚᱴᱴᱟᱪᱟᱨᱡᱚ ᱫᱚ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ᱮ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ᱠᱮᱜᱼ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ᱷᱚᱴᱴᱟᱪᱟᱨᱡᱚ ᱥᱟᱞᱟᱜ ᱵᱤᱡᱮᱯᱤ ᱨᱤᱱᱤᱡ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ᱟᱬᱛᱮ ᱥᱩᱛᱨᱮᱫ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ᱫᱚᱞ ᱨᱤᱱᱤᱡ ᱛᱩᱱ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ᱱᱤᱞ ᱵᱚᱱᱥᱚᱞ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ᱳᱛᱤᱨᱢᱚᱭ ᱢᱟᱦᱟᱛᱚ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ᱚᱢᱤᱛᱨᱚ ᱠᱷᱟᱛᱮᱠᱤᱱ ᱦᱚᱸᱠᱤᱱ ᱪᱟᱞᱟᱣ ᱛᱚᱨᱟ ᱞᱮᱱᱟ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ᱭᱚᱢ ᱱᱟᱣ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ᱵᱮᱨ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ᱳᱴᱤᱥ ᱠᱚ ᱡᱟᱹᱨᱤ ᱠᱮ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ᱟᱨᱮᱱ ᱨᱚᱵᱤ ᱴᱷᱮᱱ ᱱᱮᱢᱩᱫ ᱨᱮᱜᱮ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ᱚᱱᱟ ᱦᱩᱠᱩᱢ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ᱟ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ᱮᱨ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ᱫᱚ ᱵᱮᱱᱟᱣᱮᱱ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ᱮᱨ ᱥᱩᱫᱩ ᱛ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ᱜᱟᱯᱟ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ᱢᱩᱠᱷᱤ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ᱫᱚ ᱵᱟᱭ ᱯᱚᱫᱚᱛᱛᱮᱜᱟ ᱢᱮᱱᱛᱮ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ᱵᱤᱡᱮᱯᱤ ᱯᱚᱨᱤᱥᱚᱫᱤᱭᱚ ᱫᱚᱞ ᱨᱤᱱᱤᱡ ᱞᱤᱰᱟᱨ ᱵᱟᱪᱷ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ᱫᱚᱞ ᱨᱤᱱᱤᱡ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ᱞᱤᱰᱟᱨ ᱟᱨ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ᱚ ᱫᱚ ᱛᱮᱦᱮᱧᱜᱮ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ᱚᱠ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ᱭ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ᱮᱞᱮᱫ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ᱯᱚᱨᱤᱥᱚᱫᱤᱭᱚ ᱫᱚᱞ ᱞᱤᱰᱟᱨ ᱫᱚ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ᱟᱦᱚ ᱫᱚ ᱦᱚᱞᱟᱜ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ᱚᱨᱤᱥᱚᱫᱤᱭᱚ ᱞᱤᱰᱟᱨ ᱵᱟᱪᱷ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ᱩᱱᱩᱠ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ᱪᱷᱟᱹᱴᱤ ᱨ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ᱩᱰᱤᱥ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ᱤᱡ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ᱦᱚᱱ ᱪᱚᱨᱚ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ᱥᱚᱦᱚᱫ ᱛᱩᱱᱩᱠ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ᱵᱟᱦᱟᱞᱤ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ᱵᱤᱡᱮᱯᱤᱭᱟᱜ ᱥᱚᱝᱠᱚᱞᱯᱚ ᱯᱚᱛᱨᱚ ᱨᱮ ᱪᱷᱟᱹᱴᱤ ᱨᱟ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ᱱᱟ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ᱭ ᱯᱮᱨᱮᱡ ᱯᱩᱨᱩ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ᱤᱞ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ᱟᱨ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ᱚᱵᱟᱱᱤᱯᱩᱨ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ᱴᱷᱟᱶ ᱨ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ᱮᱞᱮᱠ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ᱛᱮ ᱨᱚᱯᱚᱲ ᱮᱱᱟ ᱱᱚᱛᱮ ᱫᱚᱞᱟᱜ

0: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ᱵᱟᱹᱦᱩ
0: ᱦᱚᱸᱭ ᱢᱮᱱᱫ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ᱩᱞᱦᱟᱹ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ᱟᱢ ᱵᱮᱱᱟᱣᱟ ᱛᱚ ᱟᱫᱚᱢ ᱫᱚ ᱪᱟᱧ ᱵᱮᱱᱟᱣᱟ ᱥᱮ ᱫᱟᱠᱟᱧ ᱵᱮᱱᱟᱣᱟ ᱫᱚ ᱯᱚᱨᱮ ᱠᱟᱛᱷᱟ ᱪᱩᱞᱦᱟᱹ ᱫᱚ ᱵᱟᱨᱭᱟ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 ᱵᱟᱨᱭᱟ ᱜᱮ ᱟᱫᱚ ᱵᱟᱹᱦᱩ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ᱵᱚᱠᱚᱧ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ᱵᱟᱨᱭᱟ ᱪᱩᱞᱦᱟᱹ ᱜᱮᱧ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ᱵᱟᱨᱭᱟ ᱪᱩᱞᱦᱟᱹ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ᱫᱚ ᱪᱟ ᱠᱚ ᱤᱥᱤ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ᱟ ᱟᱥᱛ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ᱫᱚ ᱪᱟ ᱥᱟᱶᱛᱮ ᱪᱮᱫ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ᱪ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ᱤᱥᱠᱩᱴ ᱠᱚ ᱟᱨ ᱥᱮᱛᱟᱜ ᱵᱮᱲᱟ ᱨᱮ ᱯᱚᱠᱚᱲᱤ ᱠᱚ ᱪᱚᱯ ᱠᱚ ᱜᱷᱩᱜᱽᱱᱤ ᱠᱚ ᱠᱷᱟᱹᱡᱟᱹᱲ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ᱤᱧ ᱫᱚᱦᱚᱭ ᱫᱟᱹᱧ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 ᱟᱹᱰᱤ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ᱟ ᱠ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ᱪᱮᱨᱦᱟ ᱠᱚ ᱤᱥᱤᱱ ᱮᱫᱟ ᱛ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ᱟᱱᱚᱥᱤᱠᱚᱛᱟ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ᱤᱱᱛᱟᱹ ᱢᱟᱱᱮ ᱫᱟᱠ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ᱚ ᱟᱨ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ᱢᱟ ᱫᱟᱠᱟ ᱤᱥᱤᱱ ᱟᱞᱮ ᱢᱮ ᱛᱚ ᱚᱱᱮ ᱯᱮ ᱦᱚᱲ ᱫᱟᱠᱟᱧ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ᱮᱜᱮ ᱯᱮ ᱦᱚᱲ ᱜᱮᱧ ᱡᱚᱢ ᱚᱪᱚ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ᱚ ᱯᱮ ᱦᱚᱲ ᱠᱚ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ᱡᱟ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ᱯᱮ ᱦᱚᱲ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ᱡᱟ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 ᱠᱚ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ᱞᱟ ᱡᱚᱱᱛᱨᱚᱱᱟ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ᱩᱱᱫᱚ ᱠᱮᱡᱤ ᱳᱣᱟᱱ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ᱮ ᱴᱩ ᱛᱷᱨᱤ ᱨᱮ ᱢᱟᱹᱭ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ᱩᱠᱤᱱᱟᱜ ᱢᱮᱱᱟ ᱵᱮᱸᱜᱮᱫ ᱠᱮ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ᱵᱮᱵᱥᱟ ᱨᱮᱫᱚᱧ ᱯᱷᱮᱰᱮᱞ ᱨᱮ
2: ᱟᱪᱪᱷᱟ
0: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ᱛᱚᱜ ᱵᱮᱵ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ᱩ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ᱧ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ᱹᱧ ᱪᱤᱱᱛ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ᱮᱵᱥᱟ ᱨ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ᱟᱜᱮ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2: ᱵᱷᱟᱜᱮ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ᱦᱮᱸ
2: ᱟᱪᱪᱷᱟ ᱟᱢᱟᱜ ᱡᱮ ᱦᱳᱴᱮᱞ ᱢᱮᱱᱟᱜ ᱫᱚ ᱛᱚ ᱦᱳᱴᱮᱞ 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ᱢᱟ
0: ᱦᱳᱴᱮᱞ ᱡᱮᱢᱚᱱ ᱡᱚᱢ ᱧᱩ ᱛᱮᱢ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ᱛᱤᱧᱟᱹ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ᱥᱮᱛᱟᱜ ᱡᱮᱢᱚᱱ ᱥᱮᱛᱟᱜ ᱵᱮᱲᱟ ᱫᱚ ᱦᱮᱡ ᱠᱟᱫᱟ ᱠᱷᱟᱹᱡᱟᱹᱲᱤ ᱪᱚᱯ ᱜᱷᱩᱜᱽᱱᱤ ᱠᱚ ᱞ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ᱮ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ᱵᱮᱲᱟ ᱡᱟᱦᱟᱸ 12ᱴᱟ ᱠᱷᱚᱱ ᱞᱤᱧ 3ᱴ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ᱟᱠᱟ ᱡᱮᱢ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ᱫᱟᱠᱟ ᱢ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ᱜᱮ ᱫᱟᱹᱞ ᱩᱛᱩ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ᱞᱟᱰ ᱛᱟᱦᱮᱱᱟ ᱞᱮᱵᱩ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ᱤᱞ ᱩᱛᱩ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ᱟᱹᱠᱩ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ᱠᱫᱚᱢ ᱯᱩᱨᱟᱹ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ᱢᱮᱱᱩ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ᱠᱚ ᱡᱚᱢ ᱮᱫ ᱜᱮᱭᱟ ᱦᱮᱸ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ᱧᱮᱞ ᱫᱟᱞᱮ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ᱚᱜ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0: ᱟᱹᱭᱩᱵ ᱵᱮᱛᱮ ᱫᱚ ᱮᱢᱚᱱ ᱮᱢᱚᱱ ᱧᱮᱞ ᱟᱹᱞᱤᱧ ᱫᱟᱠᱟ ᱜᱮ ᱵᱟᱹᱞᱤᱧ ᱠᱩᱞ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ᱭ ᱠᱚᱣᱟ
2: ᱚᱱᱠᱟᱱ
0: ᱦᱮᱸ ᱛᱚ ᱟᱹᱞᱤᱧ ᱡᱚᱠᱷᱚᱱ ᱞᱤᱧ ᱪᱤᱱᱛᱟᱹ ᱠ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ᱧᱚᱜ ᱜᱮ ᱠᱚᱨ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2: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ᱢ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ᱟ ᱫᱚᱠᱟ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ᱪᱟ ᱫᱚᱠᱟᱱ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ᱛᱚᱦᱚᱵ ᱛ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ᱠᱮᱫ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ᱫᱟᱠᱟ ᱞᱮ ᱡᱚᱢ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ᱢ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ᱚᱫᱚᱞᱮ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 ᱫ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ᱳᱴᱮᱞ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ᱮᱭᱟᱨ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ᱜᱮ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ᱦᱳᱴᱮᱞ ᱛᱤᱱ ᱢᱟᱨᱟᱝ ᱛᱟᱢᱟ
0: ᱤᱧᱟᱹᱜ ᱦᱳᱴ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ᱮᱨᱤᱭ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9x19 ᱛᱤᱧ ᱦᱳᱴᱮᱞ ᱱᱚᱣᱟ ᱜᱟᱰᱤ ᱛᱮᱦᱚᱸ 19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ᱷᱩᱴ ᱟᱨ ᱡᱤᱞᱤᱧ ᱛᱮᱦᱚᱸ 19 ᱯᱷᱩᱴ ᱦᱮᱱᱟᱜᱼᱟ
2: ᱚᱸᱰᱮ ᱚᱱᱟ ᱫᱩᱲᱩ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ᱠᱚ ᱥ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 ᱠᱚ ᱥᱟᱦᱚᱵᱼᱟ
0: ᱢᱚᱴᱟᱢᱩᱴᱤ 12 ᱡᱚᱱ ᱫᱚ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ᱵᱚᱥᱥᱳᱭ 12 ᱡᱚᱱ ᱠᱷᱚᱱ 14 ᱡᱚᱱ ᱦᱚᱸᱠᱚ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ᱟᱨ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ᱩᱱ ᱫᱚ ᱢᱟᱛᱨᱚ 3 ᱦᱚᱲ ᱤᱧ ᱢᱟᱲᱟᱝ ᱜᱮ ᱡᱟᱭᱜ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ᱧ ᱥᱮᱬᱟ ᱠᱮᱫ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ᱮᱫᱟ ᱧᱮᱞᱫᱟᱹᱧ ᱡᱮ ᱱᱚᱣᱟ ᱵᱮᱥᱤ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 ᱤᱧ ᱧᱟ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ᱤᱧ ᱛᱚ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ᱠᱟᱛᱮᱧ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ᱠᱚᱥᱴᱚ ᱠ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ᱥᱟᱠᱥᱮᱥᱯᱷᱩᱞ ᱦᱩᱭᱮᱱ ᱛᱤᱧᱟᱹ
2: ᱟᱪᱪᱷᱟ
0: ᱤᱧ ᱪᱤᱱᱛ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ᱵᱮᱵᱥᱟ ᱠᱟᱛᱮ ᱡ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ᱪᱟᱹᱞᱩᱜᱼᱟ ᱥᱮ ᱟᱹᱥᱩᱞ ᱜᱟᱱᱚᱜᱼᱟ
2: ᱟᱹᱥᱩᱞ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2: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ᱟ
0: ᱱᱤᱛ ᱫᱚ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ᱨᱮ ᱵᱤᱴᱤ ᱤᱧ ᱡᱚ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ᱤᱧ ᱫᱚ 2-3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ᱭ ᱛᱚ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ᱩᱱᱤ ᱡᱚᱠᱷᱚᱱ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ᱯᱟᱥ ᱠᱮᱫᱟ ᱯᱟᱥ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ᱠᱤᱫᱟᱹᱧ ᱡᱮ ᱱᱩᱭ ᱛᱚ ᱵᱷᱟᱜᱮ ᱨᱮᱡᱟᱞᱴ ᱛᱮᱭ ᱯᱟᱥ ᱮᱫᱟ ᱛᱚ ᱵᱷᱟᱜᱮ ᱨᱮᱡᱟᱞᱴ ᱠᱟᱛᱮ ᱯᱟᱥ ᱠᱮᱫᱟᱭ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ᱩᱪᱪᱚ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ᱦᱚᱸᱭ ᱯᱟᱥ ᱠᱮᱫᱟᱭ ᱩᱱᱫᱚᱭ ᱯᱷᱮᱰ ᱠᱤᱫᱤᱭᱟ ᱤᱧᱫᱚ ᱤᱭᱟᱹᱨᱮ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ᱱᱟᱨᱥᱤᱧ ᱵᱷᱚᱨᱛ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ᱱᱟᱨᱥᱤᱧ ᱵᱷᱚᱨᱛ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ᱵᱩ ᱦᱚᱸ ᱱᱚᱛ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ᱱᱩᱭ ᱦᱚᱸᱭ ᱯᱟᱥ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ᱧᱮᱞᱫᱟᱹᱧ ᱛᱚ ᱵᱷᱟᱜᱮ ᱜᱮ ᱯᱚᱲᱟᱥᱩᱱᱟ ᱧᱮᱞᱮᱫ ᱠᱤ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ᱤᱛᱚᱜ ᱵᱟᱹᱵᱩ ᱚᱠᱚᱨ ᱥᱮᱠᱮᱱᱰ ᱤᱭᱟᱨ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ᱨᱮ ᱤᱧ ᱵᱟᱹᱧ ᱪᱤᱱᱛ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ᱚᱝᱠᱟ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ᱚᱪᱚᱭᱮᱭᱟ ᱥᱮ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ᱨᱮ 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ᱤᱧ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ᱟᱠᱟᱫᱮᱭᱟ
2: ᱵᱟᱹᱵᱩ
0: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ᱮᱸ ᱱᱤᱛ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ᱞᱤᱧᱟᱭ ᱛᱚ ᱱᱚᱣᱟ ᱦᱳᱴᱮᱞ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ᱥᱚᱝᱥᱟᱨ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ᱨ ᱦᱳᱴᱮᱞ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ᱦᱚᱸ ᱛᱳᱭᱨᱤᱜᱼᱟ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2: ᱟᱪᱪᱷᱟ
0: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ᱢ ᱠᱟᱥᱴᱚᱢᱟᱨ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ᱢᱟ ᱵᱷᱟᱜᱮ ᱧᱚᱜ ᱩᱱᱠᱩ ᱥᱟᱶᱛᱮ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ᱜᱟᱱ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ᱞᱚᱢ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ᱼᱟ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0: ᱛᱟᱦᱞᱮ 12,000 ᱴᱟᱠᱟ ᱪᱤᱠᱟᱹᱛᱤᱧ ᱮᱢᱟ ᱠᱤᱱᱟ?
1: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ᱮᱢᱟᱢᱟ ᱠᱤᱱᱟ?
0: ᱛ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ᱡᱩᱫᱤ 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ᱮ ᱨᱮᱦᱚᱸ ᱱᱩᱭ ᱫᱚ ᱟᱵᱟᱨ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ᱱ ᱜᱟᱨᱡᱮᱱ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ᱱᱟ ᱡᱮ ᱦᱳᱴᱮᱞ ᱨᱮᱢ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ᱦᱳᱴᱮᱞ ᱨᱮᱫᱚ ᱟᱢ ᱟᱞᱚᱢ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ᱢ ᱵᱚᱨᱚᱝ ᱦᱚᱲ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ᱚᱨᱚᱝ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ᱨ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ᱟ, ᱠᱤᱱᱛᱩ ᱤᱧᱟᱹᱜ ᱦᱳᱴᱮᱞ ᱨᱮ ᱩᱱᱟᱹᱜ ᱥᱩᱱᱫᱚᱨ ᱯᱨᱚᱛᱤᱫᱤᱱ ᱜᱮᱧ ᱯᱮᱢᱮᱱᱴ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200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 ᱯᱟᱨ ᱰᱮ, ᱛᱚ ᱟᱨ ᱡᱚᱢ ᱧᱩ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ᱞᱮᱫᱟ, ᱛᱟᱣ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ᱢᱟᱹᱭ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ᱵᱩᱧ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ᱩᱱᱤ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ᱭᱟᱜ ᱯᱟᱨᱤᱵᱟᱨᱤᱠ ᱥᱚᱝᱥᱟᱨ ᱚᱥᱟᱱᱛ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 ᱮᱱᱟᱭ,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ᱪᱤᱱᱛᱟᱹ ᱦᱩᱭᱱ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ᱟᱞ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ᱲ,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ᱞᱟᱝ ᱛᱮᱜᱮ ᱞᱟᱝ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ᱞᱟᱝ ᱤᱥᱤᱱᱟ ᱚᱱᱟ ᱜᱮ ᱞᱟᱝ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ᱜᱮ ᱟᱞᱟᱝ ᱟᱜ ᱥᱚᱢ ᱢᱟᱱᱮ ᱫᱷᱚᱱ
1: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ᱹᱵᱤᱱ ᱥᱤ ᱯᱩᱨᱩᱥ ᱠᱟᱛᱮ ᱜᱮ ᱱᱚᱣᱟ ᱦᱳᱴᱮᱞ ᱫᱚᱵᱤᱱ ᱪᱟᱞᱟᱣᱮᱫᱟ?
0: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ᱞᱤᱧ ᱥᱟᱨ ᱥᱚᱢᱟᱱ ᱥᱚᱢᱟᱱ, ᱵᱟᱹᱦᱩ ᱟᱹᱰᱤ ᱥᱮᱛᱟᱜ 5:30 ᱠᱷᱚᱱ ᱧᱤᱫᱟᱹ 11:30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ᱞᱤᱧ ᱠᱷᱟᱴᱟᱜᱼᱟ ᱵᱟᱱᱟ ᱦᱚᱲ,
1: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ᱢᱟᱜ ᱦᱳᱴᱮᱞ ᱮᱢ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 ᱫᱚ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ᱩᱞᱫᱷᱚᱱ ᱥ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ᱱ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0: ᱦᱮᱸ, ᱦᱳᱴᱮᱞ ᱪᱟᱹᱞᱩ ᱠᱚᱛᱮ ᱫᱚ ᱮᱠᱴᱩ ᱢᱩᱞᱫᱷᱚᱱ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ᱟᱭ, ᱚᱱᱟ ᱥᱟᱢᱟᱱ ᱴᱟᱢᱟᱱ ᱠᱤ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ᱛᱚᱵᱮ ᱫᱚᱢᱮ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ᱵᱟᱭ ᱫᱚᱨᱠᱟᱨ,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ᱴᱟᱠᱟ ᱜ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ᱭ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ᱡᱮ ᱢᱚᱴᱟᱢᱩᱴᱤ 15,000-20,000 ᱴᱟᱠᱟ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ᱤᱧᱫᱚᱧ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ᱯᱚᱭᱥᱟ ᱢᱮᱱᱮᱡ ᱠᱟᱛᱮ 15,000-20,000 ᱴᱟᱠᱟ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ᱥᱟᱢᱟᱱ, ᱡᱮᱢᱚᱱ ᱰᱮᱠ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ᱢᱟ, ᱪᱟ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ᱮᱴᱞ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ᱥᱯ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ᱱᱚᱛᱮ ᱠᱚᱨ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ᱢᱟᱜ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ᱡᱩᱫᱤᱢ ᱮᱦᱚᱵ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ᱟᱜ ᱪᱟᱣᱞᱮ ᱦᱚᱸ ᱵᱮᱥ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ᱧᱚᱜ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ᱥᱟᱢ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15,000-20,000 ᱴᱟᱠᱟ ᱫᱚᱧ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ᱟᱨ ᱚᱲᱟᱜ ᱢ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ᱚᱲᱟᱜ ᱫᱚ ᱵᱷᱟᱲᱟ ᱚᱲᱟᱜ ᱠᱷᱟᱡ ᱫᱚ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ᱚᱲᱟᱜ ᱦᱚᱛᱮᱡ ᱛᱮᱜᱮ ᱤᱧ ᱫᱚ ᱢᱚᱴᱟᱢᱩᱴᱤ ᱱᱤᱛᱚᱜ ᱥᱚᱝᱥᱟᱨ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ᱞᱤᱧ ᱪᱟᱹᱞᱩᱭᱟ
1: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ᱮᱵᱥᱟ ᱨᱮ ᱟᱬᱜᱚ ᱠᱟᱛᱮ ᱥᱮ ᱦᱳᱴᱮᱞ ᱩᱫᱜ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ᱡ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ᱪᱟᱞ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ᱮ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ᱡᱮ ᱟᱢᱟᱜ ᱦᱳᱴᱮᱞ ᱛᱮᱭᱟᱨ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ᱛᱚ ᱟᱨᱦᱚᱸ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ᱱᱚᱣᱟᱱᱟᱜ ᱟᱜᱟᱢ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ᱛᱟᱢ, ᱟᱨᱚ ᱪᱮᱫ ᱫᱤᱥ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ᱢᱟ?
0: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ᱵᱟᱲᱟᱭ ᱛ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ᱦᱚ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ᱛᱟᱭᱚᱢ ᱥᱮᱫ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ᱯᱟᱹᱪᱤᱞᱟ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ᱮ ᱤᱧ ᱠᱳᱱᱳᱫᱤᱱ ᱵᱟᱹᱧ ᱪᱤᱱᱛᱟᱹ ᱫᱟᱲᱮᱭ ᱠᱟᱫᱟ ᱡᱮ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ᱦᱳᱴᱮᱞ ᱨᱮ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ᱧ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ᱭᱥᱟᱧ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ᱭᱥᱟᱧ ᱠᱷᱚᱨᱚᱪ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ᱜᱟᱢ ᱡᱩᱫᱤ ᱵᱟᱢ ᱪᱤᱱᱛᱟᱹᱭᱟ ᱞᱟᱦᱟᱥᱮᱡ,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ᱠᱷᱩᱵ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ᱟᱹᱞᱤᱧ ᱢᱚᱴᱟᱢᱩᱴᱤ ᱯᱟᱨ ᱰᱮ ᱤᱧᱟᱹᱜ 2,000 ᱴᱟᱠᱟ ᱡᱩᱫᱤ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ᱚ ᱯᱟᱨ ᱰᱮ ᱨᱮ 1,000 ᱴᱟᱠᱟ ᱫᱚᱧ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ᱛᱚ 1,000 ᱴᱟᱠᱟ ᱨᱮ ᱤᱧᱟᱹᱜ ᱥᱚᱝᱥᱟᱨ ᱠᱷᱚᱨᱚᱪ ᱨᱮ, ᱟᱨ ᱵᱟᱹᱠᱤ ᱡᱟᱦᱟᱸ ᱴᱟᱠᱟ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ᱴᱟᱠ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ᱥᱟᱢᱟᱱ ᱠᱤᱨᱤᱧ ᱨᱮ,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ᱟᱜ ᱱᱚᱜᱼᱚᱭ 1,000 ᱴᱟᱠᱟ ᱤᱧ ᱡᱟᱦᱟᱸᱧ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1,000 ᱴᱟᱠᱟ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 ᱠᱷᱚᱨᱚᱪ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ᱛᱟᱣ ᱠᱤᱪᱷᱩ ᱵᱮᱝᱠ ᱵᱮᱞᱮᱱᱥ ᱨᱮᱦᱚᱸ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ᱯᱮᱲ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ᱷᱚᱨᱚᱪ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ᱜᱟᱢ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ᱚᱞᱛᱮ ᱱᱤᱛ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ᱟᱜᱟᱢ, ᱡᱮᱢ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ᱮᱢᱚᱱ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ᱠᱥᱮᱥᱯᱷᱩᱞ ᱡᱮᱢ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 ᱢ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ᱫᱤᱱ 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ᱟ ᱥᱮ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ᱲ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ᱮᱠᱟ ᱜᱮ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ᱦᱚᱲᱤᱧ ᱞᱚᱠᱠᱷ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ᱮᱫᱟ 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ᱚ ᱧᱩᱭᱮᱫᱟ, ᱛ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ᱟᱛ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ᱵᱟᱠᱚ ᱠᱩᱞᱟᱹᱣᱫᱟ, ᱵᱟᱹᱦᱩ ᱠᱚ ᱥᱟᱛᱮ ᱠᱚ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ᱦᱩ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ᱜᱮ ᱮᱜᱮᱨ ᱮᱫᱟᱭ,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ᱮᱲᱟ ᱫᱚᱵᱚᱱ ᱮᱜᱮᱨ ᱡᱚᱢ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ᱜᱚ ᱵᱟᱵᱟ ᱴᱷᱮᱡ, ᱜᱚ ᱵᱟᱵᱟ ᱢᱮᱱᱟᱭ ᱟᱞᱚ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ᱢ ᱫᱚ ᱵᱚᱞ ᱮᱱᱮᱡ ᱥᱮ ᱯᱟᱛᱟ ᱪᱷᱟᱛᱟ ᱟᱞᱚᱢ ᱫᱟᱬᱟᱱᱟ, ᱩᱱ ᱫᱚ ᱜᱚ ᱵᱟᱵᱟ ᱠᱤᱱ ᱮᱜᱮᱨ ᱮᱫ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ᱤᱱ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ᱢᱟᱲᱟᱝ ᱮᱱᱟ ᱫᱮᱱ ᱵᱟᱯᱞᱟᱣᱟᱫᱮᱭᱟᱠᱤᱱ, ᱵᱟᱹᱦᱩ ᱟᱫᱮᱭᱟᱠᱤᱱ, ᱱᱤᱛ ᱫᱚ ᱵᱟᱹᱦᱩ ᱮᱜᱮᱨ ᱠᱟᱱᱟᱭ, ᱛᱚ ᱵᱟᱹᱦᱩᱣᱟᱜ ᱮᱜᱮᱨ ᱦᱚᱸ ᱟᱢ ᱫᱚ ᱥᱟ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ᱩᱱᱤ ᱥᱚᱴᱷᱤᱠ ᱠᱟᱛᱷᱟ ᱴᱷᱤᱠ ᱨᱟᱥᱛᱟ ᱛᱮ ᱤᱫᱤ ᱢᱮᱭᱟ, ᱛᱚ ᱵᱟᱹᱦᱩ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ᱭ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ᱫᱚ ᱠᱷᱩᱵ ᱮᱠᱴᱟ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ᱜᱼᱟ।
1: ᱦᱮᱸ,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ᱛᱮᱜᱮ ᱛᱚ ᱥᱚᱝᱥᱟᱨ ᱫ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0: ᱚᱵᱚᱥᱥᱳᱭ,
1: ᱛᱚᱵᱮ ᱛᱚ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ᱥᱚᱝᱥᱟᱨ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ᱜᱮ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ᱮ ᱟᱜᱟᱢ ᱥᱮᱫ ᱞᱟᱦᱟᱜᱼᱟ।

0: ᱟᱨ ᱵᱷᱟᱭᱯᱚ ᱦᱚᱸᱭ ᱦᱩᱭᱩᱜ ᱟᱭ ᱢᱮᱱᱫᱟ ᱠᱟᱠᱩ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ᱢᱟ ᱟᱫᱮᱢ ᱫ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ᱡᱚᱢᱟ ᱟᱢ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ᱢ ᱫᱚ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ᱠᱟᱱ ᱨᱮ ᱢᱚᱱᱮ ᱢᱩᱨᱩᱠ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ᱢᱮ ᱟᱢ ᱚᱲᱮ ᱦᱚᱲᱮ ᱡᱚᱢ ᱫᱚᱥ ᱡᱚᱱᱮ ᱡᱚᱢ ᱟᱢ ᱠᱤᱛᱚ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ᱟᱢ ᱫᱚ ᱠᱚᱨᱟᱣ ᱢᱮ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ᱟᱢᱟᱜ ᱥᱟᱠᱥᱮᱥᱯᱷᱩᱞ ᱦᱩᱭᱩᱜ ᱠᱤᱛᱟᱢᱟ ᱫᱚᱠᱟᱱ ᱨᱮ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ᱚ ᱫᱚᱠ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ᱴᱟᱠᱟ ᱵᱟᱨ ᱴᱟᱠ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ᱛᱚ ᱱᱚᱣᱟ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ᱭᱟ ᱢᱚᱢᱚᱛᱟ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
1: ᱛᱟᱦᱞᱮ ᱟᱵ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ᱦᱳᱴᱮᱞ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ᱵ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ᱦᱳᱴᱮᱞ ᱠᱚ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ᱚᱵᱚᱥᱥᱳᱭ
1: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ᱱᱚᱣᱟ ᱜᱮ ᱟᱢ ᱟᱢᱟᱜ ᱫᱤᱥᱦᱩᱫᱤᱥᱮᱢ ᱥᱮ ᱥᱟᱸᱫᱮᱥᱮᱢ ᱮᱢ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ᱟᱢ ᱞᱮᱠᱟ ᱜᱮ ᱟᱨᱚ ᱡᱩᱫᱤ 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ᱜ ᱠᱷᱟᱱ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ᱚᱛᱤ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ᱢ ᱡᱩᱫᱤ ᱠᱳᱱᱳ ᱵᱮᱵᱥᱟᱨᱮ ᱡᱮ ᱠᱳᱱᱳ ᱚᱠᱚᱭ ᱟᱭᱢᱟ ᱟᱭᱢᱟ ᱦᱚᱲᱤᱧ ᱞᱚᱠᱠᱷ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ᱞᱚᱴᱟᱨᱤ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ᱟᱨᱚ ᱠᱚ ᱱᱟᱱᱟ ᱨᱚᱠᱚᱢ ᱠᱚ ᱵᱤᱡᱽᱱᱮᱥ ᱮᱫᱟ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ᱦᱟᱲᱟᱢ ᱯᱚᱨᱮᱱ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ᱭᱤᱱ ᱨᱮᱜᱮ ᱵᱟ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ᱨᱚ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ᱯᱟᱸᱡᱟᱭ ᱮᱫ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ᱚᱠᱟᱨᱮᱢ ᱧᱟᱢᱟ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ᱩᱱᱟᱹᱜ ᱵᱚᱱ ᱠᱷᱟᱴ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ᱵᱚ ᱫᱚ ᱱᱚᱰᱮ ᱪᱮᱫᱟᱜ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ᱦᱚᱸ ᱡᱮ ᱟᱢ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ᱮᱵᱥᱟ ᱜᱮ ᱢᱚᱱᱮ ᱨᱤᱠᱤᱲ ᱠᱟᱛ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ᱱᱚᱣᱟ
1: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ᱮᱵᱥᱟ ᱜᱮ ᱡᱟᱛᱮ ᱥᱚᱵᱡᱤ ᱦᱳᱠ ᱟᱨ ᱯᱷᱚᱞ ᱯᱟᱠ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ᱦᱳᱠ ᱟᱨ ᱟᱭᱢᱟ ᱟᱭᱢ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ᱛᱚ ᱢᱚᱱᱮ ᱨᱤᱠᱤᱲ ᱠᱟᱛ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ᱮᱠᱟᱞ ᱛᱟᱦᱞᱮ ᱱᱚᱣᱟ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ᱠᱥᱮᱥᱚᱜ ᱜᱮᱭᱟ ᱱᱚᱰᱮ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ᱟᱜ ᱵᱚᱱᱟ ᱛᱚ ᱟᱞ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ᱮ ᱟᱬᱛᱤᱭᱟᱢ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ᱠᱩᱠᱢᱩ ᱡᱚᱣᱟ ᱠᱚᱜ ᱢᱟ ᱢᱟ ᱟᱞ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ᱞᱮ ᱟᱬᱛᱤᱭᱟᱢ ᱠᱟᱱᱟ
0: ᱡᱚᱦᱟᱨ
2: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 ᱯᱮᱲᱟᱭᱤᱥ ᱨᱮ ᱚᱨᱩᱯ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 ᱠᱩᱯ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ᱩᱠᱞᱤ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ᱛ ᱫᱚ ᱜᱟᱯ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ᱫᱩᱞᱟᱹᱞ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ᱟ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ᱨᱮ ᱵᱤᱥᱥᱟ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ᱪᱤᱛᱛᱚᱨᱚᱧᱡᱚᱱ ᱴᱩᱰᱩ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ᱱᱳᱦᱚᱨ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ᱢᱩ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ᱪᱩᱲᱟ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